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为了拿到笔记本，我和牧野 PK， 赵琳和可可大闹展厅，一位大明星出现救了我们。
1: 明星梦梦。
2: 啊，赵琳姐姐，鹏、飞哥哥，我好想你们呀。你是？
3: 啊，他是可可，我认识的新朋友。可可，这就是我的伙伴，鹏飞和梦梦。
4: 你们好。
1: 对了，梦梦，你怎么成了大明星啊？
2: 是啊，咱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吗？
1: 哦，
5: 是这样的。
2: 你们都不知道，被太多人喜欢是多么痛苦。
6: 我也很想承受这种痛苦。
0: 你天天接近国王，为什么不拿回笔记本？
2: 我努力过的，可国王把笔记本看得很重，我找不到机会。
0: 啊！地震了！
4: 梦梦，快过来！
2: 没事，出来吧。
0: 啊？
2: 这个房子一天总会晃几次，习惯就好了。
4: 守城堡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今天就算是跟看守树根的守卫拼了，我也要去树根洞看看。
3: 可可，别冲动！要不是梦梦的话，我们现在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先想想办法吧。
7: 就是，你可不是大明星。
3: 对呀，我们可以让梦梦带咱们去，他在这儿不是大明星吗？我们可以假扮成他的仆人，肯定能混进去。嗯。
8: 哦。
9: 啊，大明星！
2: 我要继续看树根，让开！
8: 半个明星梦梦，这里除了国王，谁都不能进去。否则，嘿，哎呀，哇！
2: 看来不能硬闯，只能智取。
4: 啊，我们可以试试敲击一种音乐，大多数兔子听了这种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来。
3: 等他们去跳舞了，我们就能溜进去了。

0: 哎，有了，我来教你展现偶像魅力。啊！哦，
1: 嗨！
0: 想不到，我再也不喜欢你了，快走！
1: 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呀。不管了，我就不信进不去。

0: 轻轻地碰了他一下。
1: 哎，你还想delay？
0: 不，没有没有。啊！你想想想想，快想一想啊！
2: 树根洞都变成这样子了，
1: 医学奇迹啊！
3: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吧。
1: 你简直是华佗在世啊！
4: 就是啊，我们见证了奇迹。
0: 放手，我要工作了。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这里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4: 是，我们这就走。
5: 好险啊！我刚刚看了，树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只有捉住国王，才能有一线生机。
4: 我们会帮助你捉住国王，
5: 对，我们帮你。啊！谢谢大家。
6: 萝卜，萝卜，

0: 地下室怎么这么大？谁啊？
1: 报告，大明星梦梦曲颁奖会，请您参加。
0: 好嘞。啊，宠物怎么受伤了？
2: 国王驾到！奇怪，怎么只有梦梦？啊，守卫被我引开了。你的计划没问题吧？万无一失。啊，国王陛下，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0: 哎，什么游戏啊？
2: 他们是想拿回笔记本。启动B计划，遮住国王的视线，一定能控制住他。国王，您玩的开心吗？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还有什么呀？您看，请看，少女舞狮，哇！
3: 精彩精彩！哎，真好玩！啊，有机会！啊，郭东西！什么情况？吓我一跳！
1: 抱歉抱歉，狮子一时失误。狮子，加油啊！国王看着咱们呢。
3: 我来陪你玩玩。哦，走开！想都别想。我也看看。哎，真好玩！哎呦，郭东西。妈妈，你这是干嘛？

0: 这是我做的节目吗？都怪我，差点搞砸了。不是，我很喜欢。太好了。啊！嘿嘿，笔记本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啊！你，哎，啊，这是。
1: 伊洛国的壁画，这里有条密道。哼，我们必须拿到西奇杰第一名，才能拯救书城堡和拿回笔记本。请期待下集《西奇杰大秀》。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

源，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少女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百亿项目引领，存量空间换新，我区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1: 产教融合，赋能产业升级，剩余职教园区建设全面提速；
0: 10年净滩护碧海，同心守护千年鸟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昔日化工企业腾退的土地，如今机器轰鸣，厂房林立。三季度以来，我区稻墟街道以泛稻墟智能装备生态园为核心，强抓产业转型机遇，通过腾龙化鸟盘活闲置土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以实干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走进泛稻墟智能装备生态园，宽敞整洁的标准化厂房内，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传送带平稳输送，一名工人清点屏幕，生产线随机启动，一台台电机定子快速成型。这片曾用于化工生产的土地，如今已翻新建起

0: 适应清洁生产的标准厂房，成为倒墟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三季度以来，倒墟街道以泛倒墟智能装备生态园为核心载体，全力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提速增效。园区内总投资102亿元的迎风新能源装备项目华东基地建设正酣。作为上虞区首个百亿级非化工项目，目前一号厂房主体已基本完工，二号厂房框架搭建稳步推进。重大龙头项目加速建设的同时，倒墟街道持续推进老旧厂房有机更新。随着化工企业有序退出搬迁，一批闲置老厂房经翻新改造，变身适配现代智能制造的标准化车间。改造后的厂房既满足本土企业增资扩产的空间需求，也成为招商引资的优质熟地，真正实现腾龙换鸟，为区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夯实载体基础。在庙桥未来产业社区，浙江美术科技有限公司新厂区已进入搬迁收尾阶段，即将正式投产。这家由浙江美奇可塑业有限公司与浙江雅盛塑胶有限公司战略整合升级而来的企业，盘活了原浙江中金热电有限公司50亩闲置土地，完成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是倒墟腾龙换鸟有机更新的生动样本。
1: 一个我们觉得这个道区的区位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啊，以高速啊，这个高架桥都四通八达，离市区也不远。第二的话，我这个位置正好，因为我们企业现在也有这个毛4亿的产值，有700-800个工龄，需要比较大的一块场地和平台。大概总额的话是厂区面积是71000平方啊，主要是几个区块组成，一个就是生活区，能容纳大概400-500人的一个生活这个员工宿舍。还有一个办公楼，大概3000平方的，我们也有100多个人要办公，还有一幢研发大楼，我们这个整个企业对研发也很重视。
0: 龙头牵引中小企业配套，倒墟已构建起差异化互补的产业格局。迎风百亿项目引领带动，美术科技10亿项目即将投产，林业科技等亿元项目稳步推进。目前，街道拥有智能装备生态园、庙桥未来产业社区、环衬衫制骨产业园三大产业平台，1450亩化工退出地块已完成开发利用800多亩。上虞区首个乡镇级创投基金“创投江南”专项基金投入运行，搭建起龙头企业加投资机构加街道创投三位一体投融资生态，为企业发展注入资本活水。
2: 倒墟街道紧紧锚定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扛起二次创业主阵地的使命担当，以泛倒墟智能装备生态园和未来产业社区为主战场，聚焦高端装备、机械仪器、矩阵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多元招商、全员招商、精准招商，力争全年招引亿元项目5个以上，企业有机更新项目5个10万平米以上，全力打造最美、最优、最亮营商环境。以我们的使命担当，主动作为，合理攻坚，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展现倒墟担当，贡献倒墟力量。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上虞区重大民生与产业配套标杆项目，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施工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项目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力打造集产、教、研、训于一体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新高地，为上虞产业转型升级、技能人才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总投资13.9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总占地333亩。项目整体规划科学，功能布局完善，融合青瓷文化底蕴与现代建筑风格，按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实施，着力于建成高品质绿色职教园区。项目采用分阶段建设、分步投用模式，一期为公共实训基地，重点建设智能建造、新能源汽车等专业化实训功能，布齐区域高端技能实训短板，预计2027年3月完工。二期为职教中心，聚焦主体功能建设，全面优化办学空间、教学设施和育人环境，预计2029年底整体完工。两期建成后，将实现上虞职业

0: 教育资源整合升级，办学品质提档跃升。项目立足上虞产业特色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是深化产教融合、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载体。建成后，将紧紧围绕上虞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千亿级产业集群，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技术应用、高端智能制造与装备等前沿专业群，同时传承发展亲子文化等地域特色专业。园区将搭建校企协同育人、技术研发、技能实训一体化平台，精准培育适配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有效破解企业技能人才供需难题。同时，以现代化办学标准、智能化教学设施、系统化实训体系，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上虞职业教育品牌。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绍兴分会场在我区海图世纪星丘区域举行。活动紧扣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创新将海岸净滩与候鸟保护相结合。百余名志愿者携手守护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2: 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净滩护鸟倡议书》，号召大家共同守护海洋湿地与候鸟栖息地，凝聚生态保护共识。现场举行绿色浙江上虞互非志愿服务点授牌、净滩行动队伍授旗仪式，为后续志愿行动鼓劲赋能。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分组开展滩涂清理，大家重点清理废弃渔网、塑料绳等易缠绕伤害候鸟的废弃物，同时留意记录水鸟活动情况，做到不喧哗、不惊扰候鸟栖息。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发起，至今已走过10年，全国累计10万多名志愿者参与海岸生态保护。今年绍兴分会场活动由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承办，多家单位协同参与，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净滩护鸟同心守飞羽。此次净滩加护飞的实践模式，生动展现上虞千年鸟道人鸟共生的生态图景，呼吁更多社会公众投身滨海湿地保护，为海洋强国建设和美丽浙江建设贡献力量。
3: 下一步我们通过这次活动的这个节点，继续加强净社区、净学校啊普及科普知识，提升上虞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
2: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位于长塘镇何家楼村的大通青春农场，以菜篮子绿色保供基地为核心定位，规划建设设施蔬菜生产区、鱼菜生态种养区、创意休闲观光区、综合管理服务区四大功能板块，及文产保供、农事体验、科普。

0: 以种满蔬菜。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127亩，在保障菜篮子供应方面，产前依托新品种种植示范，从源头夯实种苗选育与农资保障基础，产中推行有机种植技术，严格把控水质、土壤等生产环境，建成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设施，提升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后依托综合管理区完善分拣、包装、仓储、展销功能，确保产品品质与流通效率。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为本地菜篮子稳产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通青春农场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农业加新业态，共享菜园提供农耕体验与定制化种植服务，新品种示范区同步开发农事研学科普教育课程，吸引学校及亲子家庭实地参与。通过打造沉浸式田园消费场景，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一旅促农，一旅兴农。此外，大通青春农场创新连农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雇佣、订单收购等多种形式，带动周边村集体增收，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游意愿集中释放，我区旅游市场迎来预订高峰，呈现短途亲子休闲、长线赏秋、深度游双向火热的态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2: 昨天下午，记者在中青旅门店看到，游客咨询电话铃声不断，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或录入订单、核对行程或规划出游路线、解答市民线上咨询，全员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据了解，早在半个多月前，双节旅游线路咨询预订量就持续走高。相较往年，今年双节旅游启动更早，热度更足，市民出游热情十分高涨。与此同时，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独特的休假排布让市民拥有灵活的拼假空间，也进一步激活了旅游消费市场。
3: 长短线的双向火爆，家庭呢有些多的选择，两三天的短途休闲游，上班族和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些拼假的出行，然后八天以上的长线赏秋游，咨询的还是蛮多的，出游的热情也是比较旺盛。
2: 从出游线路来看，今年双节热门目的地特色清晰，短途主打亲子休闲，长线主打金秋赏景，各有爆款。
3: 短线呢，朱家街、横店，还有老少皆宜的苏州、上海迪士尼、湖州等一些地区，那么长线的一些深度赏秋游有新疆啊、青甘大环线，然后云南九寨沟，还有呢，今年来问的这个江西的婺源赏秋也非常热门。
2: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双节旅游价格呈现明显的时段差异化，涨跌规律清晰，同时长短途价格涨幅有所区别。短途线路价格波动平稳，长线线路受机票、酒店等基础成本影响，整体涨幅在2-3%。
3: 它的价格呢也会有一个分层，在9月30号到10月3号之间呢，它的价格呢是最高峰的。那么在10月4号以后到10月7号以后呢，它会比前段的这个时间要稍微价格要往下落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价格是大家酌情安排自己的出游意向。
2: 旅游从业者也提醒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既能避开人流高峰，降低出行成本，也能收获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近日，区收藏家协会非遗讲师团主场公益讲座开讲，非遗传承人张永良以墨塔留痕文脉传香为题，带观众走进传他记忆，认识非遗文化，读懂尚于本土的乡土文脉。
4: 讲座上，张永良介绍，传他是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技艺，也是古人最严谨最真实的文物记录方式。在没有相机的年代，先辈们靠遗址复物、以墨留文的方法，把碑刻、砖瓦、木雕等纹理完整保存下来。尚于是千年古艺，文风鼎盛，明清时期民间雕刻工艺尤为兴盛，旧时百姓的民居、厅堂家具、传榻花板、门窗构件上留存着大量戏曲故事、高士雅集、瑞兽花鸟历史典故，这些老花板是实实在在的越地民间文化载体。下一步，区收藏家协会将依托非遗活动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宣讲、技艺展演、研学传承等公益活动，
0: 挖掘整理本土非遗资源，让深藏民间。

0: 的非遗文化走出深巷，贴近大众。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1: 中秋将至，市面上的月饼包装越来越精致，口味也一年比一年新奇。但在上虞，有一家月饼厂始终坚守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传统的老手艺。记者在汤普荣生食品厂看到，厂房里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只有几口大锅、几张案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多年来，这里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有怎么变过，主打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老底子的味道。
2: 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
1: 谢立明说，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但他依旧想坚持下去。随着中秋临近，他有时凌晨两三点就要开始准备，因为厂里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产能有限，想要买到他们家月饼的顾客都得提前预定，量大了客户更要赶早。
3: 那反正是从今天他利用粮户过来的啊，主要是知道永兴这个食品厂的月饼确实是相当好，所以我们上月的口碑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
1: 中秋将至，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厂用不变的初心继续坚守在这里，给一代代上虞人留下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这段夏秋拉锯的日子里，早晚的凉风悄悄告诉你秋天快到了。今天上虞站最低气温22.7度。

午后阳光助力气温上扬，热意又宣告了夏天还在。截至下午两点，最高气温升至 29.4 度，预计一直到25日，天气舞台主打阳光天天见，同时气温改增强见25。26日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4度，暑气不肯退场。大家防暑降温这根弦还得绷紧。26日开始，雨水会逐渐增多，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同时昼夜温差有所增大，早晚稍凉，午后稍热，大家穿衣要更加灵活，千万别被感冒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多云，25到31度。曹娥多云，25到31度。东关多云，25到31度。松下多云，25到31度。张镇多云，24到30度。丰会多云，25到31度。道墟多云，25到31度。上浦多云，25到31度。汤浦多云，24到30度。下馆多云，24到30度。永和多云，25到31度。梁湖多云，25到31度。益亭多云，25到31度。小月多云，25到31度。谢塘多云，24到30度。长塘多云，25到31度。盖北多云，25到31度。岭南多云，23到30度。辰溪多云，23到30度。丁宅多云，23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汞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健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这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

0: 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

0: 攻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

0: 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

0: 早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

0: 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1: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方寸邮票承载峥嵘军事，一纸家书镌刻家国情怀。8月19号，邮朝再起铸军魂，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邮品书信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启幕。展览将邮票与家书相融，串联起人民军队百年征程，上虞本土红色文脉与时代发展变迁。

0: 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红色文化盛宴。据了解，此次展出的360余件珍贵藏品，涵盖了红色主题油品、革命烈士家书、年代特色老物件三大类别。通过光辉历程、红色经典、乡贤名人、烈士纪念等特色展区，全方位、多角度梳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强军兴邦的壮阔史诗，深度解锁上虞大地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1: 建军以来呢，中国邮政从1952年累计发行了8套相关的一些邮票，一共呢35张邮票和1枚小信章。邮票主要展示了我国6大军种，展现了强大的祖国军队。啊，我们这个邮票上面也有一个展示啊。每一套邮票的发行，每一张邮票的红色故事，都在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体现了军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维护和平新时代军人的钢铁形象。
0: 邮票是时代的缩影，是无声的历史见证。展厅之内，建军90周年海陆空系列邮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邮品、八一军徽真邮等藏品有序陈列，熠熠生辉。每一枚历经岁月沉淀的邮票，不仅是珍贵的集邮藏品，更是记录家国变迁、军队发展的鲜活载体。
2: 我们的邮票呢，一般分为纪念邮票、特种邮票、个性化邮票以及普票。那么这里所展示的是我们近几年来为上虞地方政府做的个性化邮票，比如这个是竹影晨曦，这个盖北的野藤葡萄。那这个个性化邮票呢，主要突出呢是以宣传为主，宣传地方的文化资源、文旅资源，包括一些经济成果的这样展示。
1: 这是一套呢，就是由顺丰和那个浙江文旅集团发行的一套呢，就是诗画浙江这个快递封，包括我们上虞的瓷文化啊，这个绍兴的、杭州的宋韵文化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快递封。
0: 一枚枚邮票记录着家国变迁，一件件邮政实物则留存着行业足迹。依托特色邮政封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等展品，展览更直观呈现了上虞邮政行业的迭代升级与城乡风貌、人文风貌的日新月异。
2: 我们上虞邮政目前有23个网点、208条邮路、307个村邮站、191个邮路站点，建成了覆盖城乡全域的服务网络。我们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实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健全完善3级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不断提升满足老百姓的用邮需求。
0: 上虞邮政多年来深耕本土、承载文脉，始终以邮为媒，传承红色精神。从早期邮政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如今现代化邮政服务的全面覆盖，上虞邮政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时代变迁史。如果说邮票镌刻着时代鸿章，那么家书便承载了凡人赤诚。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之一，便是集中展出叶天底、王一飞、陈树谷等多位余籍革命烈士的珍贵家书。在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的解读下，一封封泛黄的家书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载体，而是革命先烈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热血见证。
3: 这封信呢，讲的是叶天底在他牺牲前的5天，就是1928年的2月3号那一天啊，他给大哥写了封信，其中这个信里面呢就讲了就是我绝不念跪着死，我宁愿累着死，他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呢就不投降。那么王一飞烈士呢，也是我们上虞封烈士，他是我们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员，这封信呢是

1927年8月7号晚上，就是召开中共中央呢在河口召开了一个举行的八七会议。在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呢有很多暗语的，所以里面提到了一个电，啊，我在电里恩好。这个电呢，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在汉口的一个办公处办事处。啊，还有一个呢，请妻子现在好好养病，以后争取到。

0: 擅自返回危险
1: 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2: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3: 啊。啊，好好好
2: 好，慢点。
1: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放哪儿去了？
4: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1: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4: 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1: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的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
4: 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1: 对对对，来，你坐下说。
4: 好好好，
1: 来，好。
4: 周书记啊，
2: 哎，齐峰，
4: 哎哎，
2: 慢点慢点，
3: 没事啊，
2: 没事。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4: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2: 好，石亮，
5: 哟，
2: 我四周看看。
5: 是。说吧，
4: 啊，周书记，您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5: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4: 啊，那太好了，
5: 咱们那边走。
4: 好，周书记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5: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4: 啊。
5: 关键啊是证据。
4: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公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6: 天哥，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哦，我还以为你要和对象没跟俺说呢。走。
1: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0: 只是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
2: 他都知道，
0: 是啊，所以周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制片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2: 是吗？
1: 当然啊。
0: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真的要走漏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2: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1: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3: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4: 啊，
3: 小刘，
4: 要
3: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4: 是啊。

0: 您开会回来了，正找你呢。哎，达姑正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嗯，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古村，您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两个班。
0: 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0: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接触。
2: 要马上出发吗？
0: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2: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的充分一点。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十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2: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2: 哎。

0: 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哎，
1: 哎呀，来，趁热，你让刚蒸的高粱窝头。哎呀，
0: 你说啊，黄豆面有营养，哪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2: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哎，
1: 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季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
0: 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2: 你得往里有干的。你慌啥活？你
1: 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片水倒死自己。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2: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头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请客，饿着了哈。来，吃。快说，王伟先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2: 白村，哎，
4: 庄老师，
2: 你怎么了？
4: 啊，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分着吃。哎，
3: 你这是，
4: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放下，放下，都放下。
2: 庄老师，
0: 你不能再接近俺了，恁家也不宽裕，你。
3: 孩儿，
4: 你们吃。
3: 呀，
4: 哎呀，侯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3: 庄老师，哎，您慢点。
4: 张老师，谢谢你。哎呀，可惜，家都乡里乡亲了，你怎么客气？咱俺拉拉呱。哎，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那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赶上了那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 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3: 满屯，
4: 我善。
3: 满屯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 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了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为了生下祖牛的粮，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祖席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 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

0: 大伙儿抵足了抵足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1: 那怎么可能啊，从来燕那边这个轨迹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1: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球会啊。
1: 参加农球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0: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麦团啊，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被地租这高地租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1: 庄老师，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2: 哎，大兄弟，
3: 买了个菜，
2: 哎，穿点细衣裳。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4: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是咱爹没开厂，手里没闲钱。你看这担子有嘛，想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5: 卖货的，
4: 哎，
5: 给我3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4: 咱还有老道牌子，一共多来俩？
5: 啰嗦。我只要3支胶云，我还着急有事儿。
6: 周书记，
7: 我
6: 货郎卖给张自强3支烟，
7: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了。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8: 是。
4: 谭先生，辛苦了。

0: 这不是针对我的。口令，站住，回来！胜利。哎，排长，你怎么来了？哎，
1: 找庄子强。哎，
0: 他刚出村啊。
1: 什么啊？他出村了？
2: 他说去那个换草谷那边看看那个主机的部队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1: 抓紧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去找庄子强。
0: 什么事儿了？
1: 别问了，赶紧去！
0: 快去！

0: です。
1: あら、早く来い。
2: 山下先生，
1: 庄自强，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3: 年龄，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好了，彼らは我の抜け稽古しろ。セクラ、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加工面から中止、敵の待ち伏せも急すから。
4: はい。
1: あの、戦闘警報、補強指令にさせろ。
5: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强。
2: 啊。
1: 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6: 报告。报告，周书记、彭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7: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洛兰敌人要撤退，
6: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2: 是。
8: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1: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
1: 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乔，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
1: 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0: 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0: 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2007年，我们二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拍摄的是一对武汉的母女，母亲是一位开夜车的单亲妈妈，女儿从小在出租车里长大。
1: 孩子出生以后要把出生证明拍给父亲的，不把他的资料给我，我孩子打的出生证明是没有父亲的。
2: 一每晚睡在出租车里，醒来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乘客，我很想知道在出租车里长大的女孩会形成怎样的性格，艰难的生活是否会对依依的成长有所影响？有一段采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李少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依依救了他。
1: 哎呀，我们去跳桥算了。我就说，妈妈，我不要跳桥，我不要跳桥。那行，我说你不去，妈妈去吧。妈妈也不要去。行，我们俩都不去吧。没事没事，妈妈开玩笑的哈，别在意，别在意。
0: 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苹果以他们的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新年微电影。4年之后，我们准备重新从杭州前往武汉，再去回访他们两位，看看他们的生活。

0: 李少云跟我约在一一的小学门口见面，一一五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一一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2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他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他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跟着导演啊，吴彦润哦，跟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一一要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得一会儿了。
0: 还一会儿啊？
1: 哎呀，辛苦你们捧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一，你不鸟我？他居然不鸟我！
0: 吴彦出来。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那机场是她可以说是最开心的地方。

0: 我在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啊？
1: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一一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看了吧？没有没有，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的耶。明天见哦。啊，还有徐老师呢。哇，
0: 这是我们的小姨。
1: 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去宿舍站度过一晚上。
2: 后面可以坐三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三个人的位置。
3: 离开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开什么？这里没有啊，你钥匙没拿，怎么打开？
0: 门，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
4: 这边是你租来的吗？
3: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 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4: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3: 人出生有限公司的。
4: 哦，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的。
3: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值班室，后面是一个宿舍，现在。

0: 很通，知道吗？永远是大数字减小数字，小数字减不了大数字。
1: 你这错了，这问题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再一说，这是赵胜杰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也是赵胜杰，好，那这也是赵胜杰，那你做什么的？你告诉我你做什么的？啊？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说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
2: 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她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李少云说，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也再没见过母女俩。近年来，依依全靠李少扯大。
1: 这些就不管了，你就把这些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
3: 行。不走啊？走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了，走好，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4: 听到了。
3: 老师啊，是。
5: 记得刷牙洗脸啊，还洗洗脸啊，记住。
6: 孩子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在这整个半夜在车上，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那个。你别带他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
7: 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6: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他，基本上看着他有时候在家里怕啊什么，他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3: 好，四个奶油，好，四个奶油，你一天的奶油太多了，你真的是奶油。你别下来，别到处乱蹦啊！
7: 走，
3: 阿姨，我上乘车，我要走了啊！我走了。
6: 然后我的监控卡上了。
8: 还是蛮辛苦的。
6: 我满地，回话说的，要是我不辛苦，俺就辛苦。要想俺不辛苦，就自己找理。
3: 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2: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依依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依依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夜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交完出租车的租子钱，可以有2-3千的收入。3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
6: 从他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了我。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4: 志愿者代表宣读《净滩护鸟倡议书》，号召大家共同守护海洋湿地与候鸟栖息地，凝聚生态保护共识。现场举行绿色浙江上虞互非志愿服务点授牌、净滩行动队伍授旗仪式，为后续志愿行动鼓劲赋能。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分组开展滩涂清理，大家重点清理废弃渔网、塑料绳等易缠绕伤害候鸟的废弃物，同时留意记录水鸟活动情况，做到不喧哗、不惊扰候鸟栖息。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发起，至今已走过10年，全国累计10万多名志愿者参与海岸生态。

0: 态保护。今年绍兴分会场活动由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承办，多家单位协同参与，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净滩护鸟，同心守飞羽。此次净滩加护飞的实践模式生动展现上虞千年鸟道人鸟共生的生态图景，呼吁更多社会公众投身滨海湿地保护，为海洋强国建设和美丽浙江建设贡献力量。
1: 下一步我们通过这次活动的这个节点，继续加强净社区、净学校啊普及科普知识，提升上虞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位于长塘镇何家楼村的大通青春农场，以菜篮子绿色保供基地为核心定位，规划建设设施蔬菜生产区、鱼菜生态种养区、创意休闲观光区、综合管理服务区四大功能板块，集文产保供、农事体验、科普教育、智慧示范于一体，着力构建全链贯通的现代化农旅融合示范标杆。目前项目已建成，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近日，走进新建成的上虞大通青春农场，一排排联动大棚整齐排列，部分棚内已种满蔬菜。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127亩，在保障菜篮子供应方面，产前依托新品种种植示范，从源头夯实种苗选育与农资保障基础，产中推行有机种植技术，严格把控水质、土壤等生产环境，建成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设施，提升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后依托综合管理区完善分拣、包装、仓储、展销功能，确保产品品质与流通效率。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为本地菜篮子文产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通青春农场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农业加新业态，共享菜园提供农耕体验与定制化种植服务，新品种示范区同步开发农事研学科普教育课程，吸引学校及亲子家庭实地参与。通过打造沉浸式田园消费场景，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兴农。此外，大通青春农场创新联农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雇佣、订单收购等多种形式，带动周边村集体增收，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游意愿集中释放，我区旅游市场迎来预订高峰，呈现短途亲子休闲、长线赏秋、深度游双向火热的态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昨天下午，记者在中青旅门店看到，游客咨询电话铃声不断，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或录入订单、核对行程或规划出游路线、解答市民线上咨询，全员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据了解，早在半个多月前，双节旅游线路咨询预订量就持续走高，相较往年，今年双节旅游启动更早，热度更足，市民出游热情十分高涨。与此同时，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独特的休假排布让市民拥有灵活的拼假空间，也进一步激活了旅游消费市场。
5: 长短线的双向火爆，家庭呢有些多的选择，两三天的短途休闲游，上班族和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些拼假的出行，然后八天以上的长线赏秋游，咨询的还是蛮多的，出游的热情也是比较旺盛。
4: 从出游线路来看，今年双节热门目的地特色清晰，短途主打亲子休闲，长线主打金秋赏景，各有爆款。
5: 短线呢，朱家街、横店，还有老少皆宜的苏州、上海迪士尼、 湖州等一些地区，那么长。

0: 县的一些深度赏秋有新疆啊、青甘大环线，然后云南九寨沟，还有呢，今年来问的这个江西的婺源赏秋也非常热门。
1: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双节旅游价格呈现明显的时段差异化，涨跌规律清晰，同时长短途价格涨幅有所区别。短途线路价格波动平稳，长线线路受机票、酒店等基础成本影响，整体涨幅在2至3成。
0: 它的价格呢也会有一个分层，在9月30号到10月3号之间呢，它的价格呢是最高分的。那么在10月4号以后到10月7号以后呢，它会比前段的这个时间要稍微价格要往下落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价格是大家酌情安排自己的出游意向。
1: 旅游从业者也提醒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既能避开人流高峰，降低出行成本，也能收获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区收藏家协会非遗讲师团主场公益讲座开讲，非遗传承人张永良以墨塔留痕、文脉传香为题，带观众走进传他技艺，认识非遗文化，读懂上虞本土的乡土文脉。
3: 讲座上，张永良介绍，传拓是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技艺，也是古人最严谨、最真实的文物记录方式。在没有相机的年代，先辈们靠移植覆物、以墨留文的方法，把碑刻、砖瓦、木雕等纹理完整保存下来。上虞是千年古艺，文风鼎盛，明清时期民间雕刻工艺尤为兴盛，旧时百姓的民居、厅堂家具、传拓花板、门窗构件上留存着大量戏曲故事、高士雅集、瑞兽花鸟、历史典故，这些老花板是实实在在的粤地民间文化载体。下一步，区收藏家协会将依托非遗活动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宣讲、技艺展演、研学传承等公益活动，挖掘整理本土非遗资源，让深藏民间的非遗文化走出深巷，贴近大众。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4: 中秋将至，市面上的月饼包装越来越精致，口味也一年比一年新奇。但在上虞，有一家月饼厂始终坚守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传统的老手艺。
1: 记者在汤普荣生食品厂看到，厂房里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只有几口大锅、几张案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多年来，这里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有怎么变过，主打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老底子的味道。
5: 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
1: 谢立明说，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但他依旧想坚持下去。随着中秋临近，他有时凌晨2、3点就要开始准备，因为厂里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产能有限，想要买到他们家月饼的顾客都得提前预定，量大了客户更要赶早。
6: 那反正是从今天他利用两户过来的。啊，主要是知道永兴这个食品厂的月饼是确实是相当好，所以我们上虞的口碑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
1: 中秋将至，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厂用不变的初心继续坚守在这里，给一代代上虞人留下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7: 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等展品，展览更直观呈现了上虞邮政行业的迭代升级与城乡风貌、人文风貌的日新月异。
8: 我们上虞邮政目前有23个网点。208条邮路，307个村邮站，191个邮轮站点，建成了覆盖城乡全域的服务网络。我们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实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健全完善3级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进城

0: 品下乡，不断提升满足老百姓的用油需求。
1: 上虞邮政多年来深耕本土，承载文脉，始终以油为媒，传承红色精神。从早期邮政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如今现代化邮政服务的全面覆盖，上虞邮政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时代变迁史。如果说邮票镌刻着时代鸿章，那么家书便承载了凡人赤诚。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之一，便是集中展出叶谷等多位余籍革命烈士的珍贵家书。在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的解读下，一封封泛黄的家书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载体，而是革命先烈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热血见证。
2: 这封信呢，讲的是叶天迪在他牺牲前的五天，就是1928年的2月3号那一天啊，他给大哥写了封信。其中这个信里面呢，就讲了就是我绝不念跪着生，我宁愿立着死。他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呢就不投降。那么王玉飞烈士呢，也是我们上虞工业省他是我们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员这封信呢是1927年8月7号晚上，就是召开中共中央呢在河口召开了一个举民的八七会议，在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呢有很多恶语的，所以里面提到了一个店我在店里恩好。这个店呢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在河口的一个办事处还有一个呢，请妻子现在好好养病，以后争取到苏州去学习。这个苏州呢，实际上是到苏联莫斯科去学习的我们这两位烈士呢都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主义先驱者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这个书信就是体现了一个崇高的家国情怀。
1: 这些家书字句质朴，却力量千钧，既有先烈对国家大义的坚守，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也有对亲人的牵挂与眷恋。
2: 这个陈树国烈士呢，他是封为东门外发言反陈人他早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所以1938年5月陈树国和罗振声他们呢就在白棍后国建立了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他受任的书记他领导呢上虞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但是由于他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呢1940年就派他到新四军军部，当时在皖南。他到了新四军军部以后，他给母亲呢寄了一张照片，照片后面呢附上了几句话。他对母亲说让我把对你的爱去献给无数万受苦难的劳苦大众，等等的几个字，充分体现了陈树国呢是舍小家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幸福。
1: 红色血脉永续，少年薪火相传，青少年红色美誉传承是本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依托上虞红领巾少年邮局，展览集中展出了辖区少先队员致敬革命先烈的书信作品，稚嫩笔墨饱含赤诚初心，字字句句皆是少年对英烈的缅怀、对家国的热爱。同时结合通明小学、丰汇镇中学等省市集邮示范基地的美誉成果，展览将集邮文化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以邮育人，以文润心。老一代的热血家书，时代邮藏，滋养着新一代的少年初心，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集邮协会成立于1988年6月，现有个人会员766人，团体会员3个，是连接集邮爱好者，传播集邮文化。

0: 服务地方精致文明建设的前驱性集邮文化社会团体。我们协会始终秉持以邮会友、以邮促文、以邮育人的宗旨，团结广大集邮爱好者，积极开展集邮专栏、学术研讨、邮品交流等各类活动，大力推进青少年集邮进校园工作。丰汇镇通明小学成为绍兴市第一家全国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丰汇镇中成功创建浙江省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通过邮票讲导师、讲家乡故事，成为我区特色的德育品牌。未来上虞区集邮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耕集邮文化，创新活动形式，让小邮票转现大世界，为繁荣我区文化事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非遗讲师团聘书颁发、渔创文化园开园仪式，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全新活力。这场兼具着温度与深度的文化盛宴，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公开课。透过一枚枚邮票、一封封家书，崇军爱国的优良传统深深浸润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虞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绪。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0: 爸。
1: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新沂翻新建起适应清洁生产的标准厂房，成为道盱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三季度以来，道盱街道以泛道盱智能装备生态园为核心载体，全力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提速增效。园区内总投资102亿元的迎风新能源装备项目华东基地建设正酣。作为上虞区首个百亿级非化工项目，目前一号厂房主体已基本完工，二号厂房框架搭建稳步推进。重大龙头项目加速建设的同时，道盱街道持续推进老旧厂房有机更新。随着化工企业有序退出搬迁，一批闲置老厂房经翻新改造，变身适配现代智能制造的标准化车间。改造后的厂房既满足本土企业增资扩产的空间需求，也成为招商引资的优质熟地，真正实现腾龙换鸟，为区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夯实载体基础。在庙桥未来产业社区，浙江美术科技有限公司新厂区已进入搬迁收尾阶段，即将正式投产。这家由浙江美奇可塑业有限公司与浙江雅盛塑胶有限公司战略整合升级而来的企业，盘活了原浙江中金热电有限公司50亩闲置土地，完成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是道盱腾龙换鸟有机更新的生动样本。
1: 一个我们觉得这个道盱的区位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啊，以高速啊，这个高架桥都四通八达，离市区也不远。第二的话，我这个位置正好，因为我们企业现在也有这个，毛4亿的产值，有700-800个工人，需要比较大的一块场地和平台。大概总额的话是，厂区面积是71000平方啊，主要是几个区块组成，一个就是生活区，能容纳大概400-500人的一个生活这个，员工宿舍。还有一个办公楼，大概3000平方的，我们也有100多个人要办公，还有一幢研发大楼，我们这个整个企业对研发也很重视。
0: 龙头牵引中小企业配套，道盱已构建起差异化互补的产业格局。迎风百亿项目引领带动美术科技11亿
2: 热潮持续升温，项目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力打造集产教研训于一体。
3: 知责。强酷固低，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倡导网络文明。